0: 来了。你俺们这帮咱们说啥？
1: 俺们的帮的帮的，
0: 你俺帮的喽？这家的哈，还爱吃的哈，没事都别放水，别搞那块。
1: 哎，放点嘞，
0: 这都放一起。